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最近呢，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啊，咕咕嘎嘎、刀盾狗、香蕉猫等这些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啊，被平台企业完成了著作权的登记，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呀。大家就纳闷了，这不是咱共创的图片吗？怎么就被大厂给注册了呢？今天我们头条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儿啊，它不是个大事儿，是个网聊的小事儿。咱们网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会跟朋友难免会斗图啊、玩梗？可是最近啊，这个刷热搜，好多人看完就直皱眉头了，还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像我看了这消息，我就觉得啊，那我以后还能发吗？别过两天那大厂找我来索赔，那我可赔不起啊。你说咱天天发的这个香蕉猫啊、刀盾狗啊，还有咕咕嘎嘎呀啊，居然被某个平台企业批量登记了著作权。这消息一出，全网网友集体发问呀，以后我发个表情包我会不会，你看大家都是跟我一样的是吧？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会不会收到律师函呢？还有人说啊，这是哪几个表情包呀？我每天发的太多了。你这样，你上网搜一下香蕉猫啊，就是咱吃的那个香蕉，香蕉猫，还有刀盾狗，还有咕咕嘎嘎，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不是我天天发的吗？先来跟大家盘点啊，这几个刷屏的图片。你比如就说这个刀盾狗吧，它是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手拿刀，一个手呢举盾牌的这个柴犬，一般呢会吐槽什么呢？内卷，还有应付糟心事儿全靠他。还有香蕉猫，就是那个眼眶红红的，特别委屈的那个小猫，但凡受点委屈他就绷不住了。评论区啊，大家一定看到他。还有就是魔性洗脑的咕咕嘎嘎，他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一个游戏的二创火遍短视频的。你刷十条视频，五条都能听见这个音效，看见这个企鹅的形象。那重点来了，这几个顶流表情包，它没有一个是这家登记企业原生原创的呀。你像这个刀盾狗，它是起源于海外的短视频，香蕉猫呢，则是无数网友剪辑拼接，靠千万条情绪文案带火的。咕咕嘎嘎，那更是海内外网友接力二次创作啊，还有 AI 反复修改才定型的全民迷因。从头到尾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网友免费分享、随手改图、自发传播，硬生生的就把几个比较零散的素材啊，熬成了全网通用的文化符号了。结果，好家伙，你倒好，这家企业抢先一步把这些全民共创的形象全部都登记到了自家版权名下。哎呀，不得不说，你还真是真是有眼光啊。有网友呢就吐槽的特别形象，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家企业的行为就像什么呢？就好比咱村口大伙一起搭了个公共凉亭，男女老少天天该在这儿乘凉聊天，结果你一家企业过来说，这亭子版权归我，以后你们可以乘凉，但谁要是拿亭子拍短视频带货就得给我交钱。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哎，听完大家伙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啊，网络聊天的那些表情包啊、图片啊，其实它本来就是带共享基因的，它和传统的动漫呐、插画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想，一部动画片，画师埋头几个月独立创作，版权归出品方，天经地义，我们无话可说。但网络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没有门槛，可以改写，全民都可以参与啊。今天你给香蕉猫加一段文案，明天我给刀盾狗换个台词儿，后天有人 AI 给咕咕嘎嘎做个新动画。这每一次传播，每一次二创，都是网友在给这个形象注入新的灵魂啊。这是大家一起浇灌出来的文化产物，现在归某一家企业了，很多人想不通啊。不少朋友就问了，说我悄悄问一句啊，以后我朋友圈啊、私信啊、短视频评论区啊，还能不能正常发这个表情？

高啊，我怕呀。这样啊，我先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专家说了，普通网友非盈利纯社交的玩梗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就算企业手里有这个版权登记证书，也不能随便追责普通人的聊天斗图。你跟朋友吐槽啊，你发一张刀盾狗 emo 的时候甩一张香蕉猫，不用担惊受怕，没有人能拿这个告你侵权。你就算在某个博主的这个短视频下面评论也用了这个表情包也没事儿啊。那什么样的情况就以后不能用这些图片了呢？我也跟大家捋捋啊，就这么说吧。商家呢做宣传海报、带货短视频、文创周边、付费的视频，就不能用这些已经登记的图片了。现在呢，自媒体的环境本身啊就比较模糊，几十万粉丝博主发个视频图片呢，要是使用了这个热门图片，平台是可以起诉的。今天企业大度不追究，不代表未来不会收紧门槛。再往深层说啊，这件事儿本质是老一套著作权规则跟不上互联网共创文化的新现实。传统版权逻辑呢，讲究单一作者专属独占，但网络迷因是流动公共集体创作的产物，你好像找不到一个具体创作的作者吧。好，现在好了，平台出手抢注了，关键是什么？他们抢注，你就算不满意，可是你好像好像也没什么话说啊，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无数人参与的结果，无数人参与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平台把它拿去注册，大家就算不满，哎呀，也只能看着别人抢注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还是要发表一下意见的啊，毕竟我们是做评论节目的。网络梗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私产，它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

0: 你看这暑期来了，坐高铁外出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根据媒体报道啊，不少细心的旅客在通过铁路12306购买凌晨车票的时候都发现，哎，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系统原先的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提示语啊，改成了直白清晰的请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哎，不少网友就说了，这铁路部门啊真是操碎了心，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那真不能赖平台了。铁路部门呢之所以这么做呀，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有旅客购买了8号凌晨2点的车票，但是呢他误以为是8号晚上才出发，结果呢抵达车站的时候啊，列车早就已经在20个小时前哎呦开走喽。你看，把请务必注意乘车时间改成具体时间，这种小改动啊看似好像不太起眼啊，但是具体体现了服务精神。做服务啊，就是要自己多操心，让对方多省心。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

0: 情况是因为有些单位呀，当初呢是大张旗鼓的印满各种各样的二维码，这个域名到期之后呢，哎呦，懒得续费了，也没人管了，甚至没有注销。那这个废弃的域名呢，就流入市场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抢注，旧码那可不瞬间就变成违法网站了吗？大家看到的是公共设施张贴的码，天然就放下戒备啊，就这么拿起手机一扫。扫出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网站，所以数字化便民啊，不能半吊子收场，凡事要有始有终。那二维码不用了，你就去注销，可别放任不管。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看到二维码，咱们多仔细的看两眼，问一下，别举起手机来，动不动就这儿扫一下，那儿扫一下，有时候啊，真还扫出来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对那些造假的奢侈品也不能放任不管，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上链接啊！各位你看这么优惠的东西你会买吗？10万啊，499，这差价也太多了吧。告诉你啊，一定要谨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啊，某个带货主播正在那儿兜售多款知名品牌的首饰呢啊，还在那儿直播321上链接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就冲入直播间，就直接把主播给带走了。安徽合肥警方透露，这个案子啊，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件。说实话呀，就这种离谱低价骗局，但凡有点脑子，咱都能看穿吧。大牌奢侈品要是能卖出白菜价，品牌方早就连夜倒闭了。说白了，这就是低级骗术，割韭菜。不过，我想说，就是一般看到这种事儿，我都想问一问，是不是有些人明知是假的，那还要故意去买呢？你是不是故意的啊？至于原因，会不会是他拿那些假货来送人呢？啊，不管骗谁吧，总之记住一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平价大牌。所有低成本的体面，本质上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呀。咱们不买造假的奢侈品，给孩子买两本书总行吧？你说给孩子买书也要谨慎小心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的推荐机制下，大量的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占据了童书榜销售的榜单。所谓的伪童书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讲讲，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所谓的什么管理学、厚黑学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大家一定看过，各位做家长的，甚至有人冲动想下单，比如什么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这些书啊。有些书甚至公开写，遇到同学矛盾别讲道理，要学会借力打力，借老师打压对方。还有书上写到，捡到东西不用主动上交，先琢磨能不能占点便宜。你说好好的童年读物硬生生变成了儿童成功学速成手册，就这些书把成人职场圆滑世故博弈心机简单包装成漫画形式，还大肆卖给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哎呦，我就想说这些人他真是坏透了呀。关键是买这些书的家长还觉得啊，我自己引导孩子在阅读了呢。哎呀，我就想说各位家长啊，你也真是傻透了呀。就这种书能给孩子看吗？那书上讲的是啥呀？哦，捡到东西不要主动上交，先琢磨琢磨能不能占点小便宜。你说孩子总被这种有毒的书侵害，他得以后变成啥样啊？所以呀，孩子们的三观一定是要从小树立，从小培养的。正三观，知天下，善思辨，有见解。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这里是国声开讲的热点。

快评环节。广西灾情牵动全社会啊，很多守望互助的画面让人感动。钦州市九龙镇村屋断水断电，父母把没满月的婴儿交给救援人员转移，年轻的小伙呢接过孩子护在胸前小心呵护。南宁衡州还有槽罐车司机被困洪水，消防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凌空牵绳，在水里吊起被困者转到安全地带。来宾是石林镇一处大型养猪场被淹，400名员工断粮啊，6名科技公司飞手操作无人机，共运送了7吨面条投喂给了被淹人员。那还有贵港市市区内4000名师生被困校园，解放军救援队伍携带物资抵达学校，有序地组织学生转移。还有那么多捐款的企业，比亚迪1000万，蜜雪冰城1000万，泡泡玛特1000万，小米1000万，榜单上数都数不清啊。即使是喧嚣的社交平台，也充满了提供救援的信息和各种 IP 传来的声音。广西老表撑住，我们都在。我们相信台风始终会消散，洪水终会退去，但在危难里展现的守望相助却将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月薪6万包吃住啊，这又是哪个神仙岗位呢？河南老君山景区招募云海观察员。景区发文说呀，每年的7、8月呢是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时期了。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呀，现在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观察员的具体职责呢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食宿呢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制作至少1条云海视频，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呀，说是招聘啊，其实也是品牌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你看此前招人啊，扮演这个野人黑熊，招人放羊，每次都能够引来关注啊。这些招聘呢，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展现个性、尝试新赛道的舞台，本身其实也是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通过制造话题为景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最近呢，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说，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就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啊。对此呢，医院回应说目前呢，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判定标准。好在院方能够及时的纠偏，给所有公共机构提了个醒啊，厉行节约。不能止于冰冷的开关吧，回应民生，回应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远比僵硬落实一刀切显得更有担当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李密是真心实意的要救程咬金，他救程咬金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安排的非常周密。就在他领着程咬金要往那村子里边走的时候，他可没有料到啊，隋炀帝杨广又给他派了一个二路接应。杨广又派了一拨人来，他派的谁呀？派的是李世民、李元霸、柴绍等人。杨广为什么又派了一个二路接应人员呢？因为李密走了之后，杨广在那忽然想到，尽管李密说这程咬金已经招认了，他这后台主谋就住在扬州市郊的这个村子里，如果这个程咬金半路上要变了卦呢，他仅带了30名羽林军到在那儿，程咬金跟他这后台主谋两人合在一起一算计，再把李密给害了，30名羽林军那算得了什么呀？所以杨广就把他最亲信的，认为是最信得着的，这李世民就叫过来了。一个是呢，李世民是他的干儿子，再一个呢，这个李世民还是他的营梦贤臣。杨广告诉世民呐，你带领着一少人马随后给李密做一个接应，我担心李密会出什么闪失差错。李世民一听乐不得的这么做，为什么？这几天李世民正在考虑怎么样子想办法离开扬州回转太原，他不愿意在这儿待了。李世民把自己这个想法跟柴绍沟通过，柴绍也有同感。那么今天杨广一派他给李密做接应，李世民欣然愿往，所以李世民就跟柴绍一合计，带着这位赵王李元霸，带着他们从太原府派来的这2000铁骑兵，乘胜坐骑就离了扬州，随后就奔着这个酒店子村来了。这一路上李世民就问柴绍，咱们是快走还是慢走？柴绍说甭忙，咱慢走。李世民说慢走那叫什么接应？柴绍说你甭跟我说这个，我知道你心里不在接应，而在于想回太原。李世民一身大指，姐夫您真聪明。柴绍说要不聪明能跟你作伴吗？李世民说咱们慢点走吧，看看他们那边怎么样。我估算着这个程咬金能不能把他这个后台主谋给交代出来。柴绍说不可能，世民你是知道的，我跟程咬金我们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啊，程咬金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非常重义气，绝不会出卖朋友。他们是一边谈唠着一边走，这李元霸在后边听他俩说话弄不明白，哎，你们俩说那什么，跟我商量商量。柴绍说你就听着得了，甭跟你商量。他们这往前走，那边的李密领着程咬金可就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了。那30名羽林军就在村外边岔路口树林子里边在那等着。李密领着程咬金进了这个酒店子村之后，因为程咬金听王世充和段达跟他讲过，把他这马和斧子寄存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个武术场子那儿，这个武术场子的教师就

这30名羽林军，其中也有小头目啊。这小头目说：“咱别看呐，人家说了，没有命令，别让咱们靠前儿。万一咱们这个人马队伍一去，显山露水，把他那个主谋给吓跑了呢。”就是啊，哎呀，他们在这等的就腻歪了，有的就下了马了，有的就出了树林子了，在这逛荡，正在这逛荡着，一看远处顺大道来着一队人马，正是李世民和柴绍他们来了。李世民和柴绍他们骑着马往这儿一来，一看前面这是羽林军呐。李世民带住缰绳：“咦，你们怎么在这儿没动啊？”“哎呦，您几位来了，这正好。您几位来了干什么来了？”李世民说：“我们准备接应你们来了。”“接应我们？甭接应啊，这还没打起来呢，抓那个主谋去到现在呀，也不知道主谋在哪儿，我们还不敢进村看。”柴绍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瞧了瞧柴绍，两个人从目光里边就会意了。柴绍心想：十有八九啊，这李密，他把程咬金给放了，这几个大傻子还在树林里边等着呢。柴绍说：“这样吧，我领着你们，咱们进村里边看看，看看这个主谋抓住没有。”哎，他们这一伙子人就进了村了。柴绍进了村之后就打听，说刚才这村子里边进没进来两个人骑着马，一个长得这个蓝花脸，一个是长得白脸。有的这村里老百姓有看见的就说了，说上那靶子场子去了。接着柴绍跟李世民就来到这个靶子场子这儿，到这个练武场就找到了这位王教师，问这位王教师说：“刚才有两个人来吗？”王教师说：“有啊。”“那么这两个人上哪去了？”王教师说：“这两个人进来跟我打听打听道，他们就走了。”“啊，走了？奔哪边走了？”“奔村子那头走了。”“奔村子那头？哎，我们这北头，他们从南面进来的，从北头出来之后啊，他们上了路了。他们要上哪儿？上哪儿没跟我们说呀。”“那么你们村口这条路通哪儿？”“哎呦，我们这条路通的可远了，往北能通到长白山，往南能通到交趾国，你要顺道追够你们追的。”嘿，柴绍心里边就更明白了。柴绍说：“好吧。”柴绍看了看李世民，然后一转身，柴绍就跟这30名羽林军说了：“你们这些位呀，回去吧，禀报圣上，就说他们抓这主谋没抓着，也许这主谋跑了，他们顺着道又追去了，什么时候能追上那就不知道了。你们回去向当今圣上复命。”哎，这羽林军的小头目就看着柴绍说了：“说那我们回去，你们这不是接应我们的吗？你们不也得回去吗？”柴绍说：“我们也不回去了，告诉当今圣上，就说我和市民袁霸，我们带领着铁甲兵回转太原府了。太原府那个地方也需要好好的把守，避免让这些贼寇们侵犯，你跟皇上就这么讲就可以了。”“哎，那你们走的时候跟皇上那么说了吗？”柴绍说：“走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想这么说，现在我们临时决定这么做了。”

情。瓦岗山上大排宴宴，庆贺大德天子归来。哦，这酒席摆开之后，大家伙是推杯换盏，连吃再喝。在这酒宴上，程咬金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扒着酒菜不好。程咬金说，这酒菜照比那个龙宴差远了，我在他那个阳广龙床旁边吃那顿饭，那有很多菜呀，那个东西吃起来夹到嘴里边紧紧叨叨的。徐茂公说，那是什么呀？他娘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挺香。还有一种东西，哎，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挺好吃，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是那种，还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说，得了，您吃的那玩意儿叫不上名来，您就别提是什么了。咱们这山上大鱼大肉，有鱼有虾，比他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程咬金说，反正这玩意儿也不错，嗯，反正吃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差点劲了。徐茂公说，如果您有那本事，咱把杨广推翻，让您天天吃那个，那不行啊，那东西不定多贵呢，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咱们哪能跟杨广一样啊，是不是？酒宴过后，到了晚上了，安排李密到一个地方住下了。这程咬金就把徐茂公、秦琼、魏征还有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让这一字并肩王，另外呢请来了瓦岗山上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裴仁吉，另外一位就是昌平王邱瑞。这裴仁吉呀，老爷子这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四平山打下来之后，自个儿的儿子裴元庆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裴元庆跑哪儿去了。裴仁吉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程咬金的这妻子娘娘裴翠云，都为这个事情心情不愉快。所以程咬金这回回来把裴仁吉也找来了。徐茂公啊，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找来。徐茂公用眼一看，这几个人应该说是瓦岗山上的核心人物。找到一起之后，徐茂公就问了，魔王千岁，你把我们大家找到一起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呀还真有个大事儿，得跟几位商量商量。徐茂公说，有什么大事儿？程咬金说，跟你们说呀，这回我到扬州去，要没有这李密救我，我这脑子就搬家了，没有他救我，我就回不了瓦岗山了。所以一路之上我前思后想，到在瓦岗山上，我这主意已定，我跟几位一块儿商量商量，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不干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10000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1: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上午10:01，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雅婷。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今天本市外环线内现行的车牌尾号是2和7。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好，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微风，最低温度是26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3摄氏度。那昨天呢，天津出现了雷阵雨，目前天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生效中。今天夜间至明天，天津仍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雨势强度较大。天津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7月20号14:50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想要获取更多资讯，敬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资讯。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迎来100岁的生日，那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南美三国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揭幕赛。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将占全国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中央网信办集中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重点整治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写照片等。2026年7月20号，那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7月20号，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00美元的关口。国内品牌金饰的零售价也继续下调，周生生金价从1221元每克下调到1215元每克，老庙黄金从1222元每克下调到1218元每克。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主要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好，昨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完成首次的爆破任务，进入到深度救援。近日，昆明88VIP 超酷音乐盛典在大麦 APP 上正式开售，大量用户反馈无法下单，大麦道歉近期重新上架。

0: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0: 这就叫气场。
1: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0: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

0: 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侧挂的。
1: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好的，第一时间第一评论进入到今天的马上快评。那据媒体报道啊，7月17号至20号呢，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最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了。那本次大会啊，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搭建起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交流，还有产业对接，还有治理协同的一个国际化的品牌，彰显了我国的坚定不移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携手全球共建智能文明的一个坚定立场，为全球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能。那人工智能啊，也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培育新智生产力的一个关键引擎了。那技术的生命力也在于落地的应用，那产业的竞争力当然也源于场景的深耕。前不久呢，工信部遴选发布了285项人工智能的应用典型案例，覆盖了民生服务、工业制造、智能养老、智能交通等诸多的领域。那新一代的刷掌生物识别，还有 AI 助力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车载音频管理系统等一批最前沿的技术走出了实验室，走进了我们的大众生活，破解了产业转型的一个痛点，民生服务的一个难点，当然也印证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汇集千家万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价值，也彰显了我国人工智能从技术创新迈向了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坚实的底气。当然，面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当中的一个数字鸿沟还有智能鸿沟呢，那中国始终秉承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一个理念，那倡导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源，也推动构建了公正合格的一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那本届大会啊，当然也聚焦了人工智能在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上面，搭建了开放包容的对话协作平台，推动了各国打破技术隔阂，摒弃这个封闭的壁垒，在技术攻关、还有场景应用、还有安全治理等领域呢，也是深化务实的合作，为全球的 AI 产业良性发展筑牢了合作的根基。中国啊，不仅是扩大人工智能开放合作的一个积极倡导者，也是推动人工智能造福全国人民的一个积极的一个

完全一致。该负责人还强调，涉事食材没有总部供应链的进货记录，为加盟商自行采购，所以这件事情啊，给消费者带来不适，我们非常抱歉，也感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媒体朋友的一个监督了。那有网友说啊，自罚三杯真的有惩罚力度吗？啊，网友还是很担心的，不过啊，主动整改诚恳致歉的态度还是值得大家认可的。好，7月17号，这个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啊，也是正式开幕了。这个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展示，还有超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哈。我们从展商的数量上来看，与2023年的400家、2025年的800家相比，两年是翻了一倍多。那本届 WAIC 门票售罄的日子也比以往要更早哈。那原价168元的单日票已经被黄牛炒了近10倍的价格，那3天的通票也被炒到了3000元左右了。今年呐，人气最旺的当然是上海世博展览馆 H3 馆了。这个 H3 馆啊，是自身具备智能，首次独立成馆，与智算并列为大会的两大核心赛道。从整机到灵巧手，关键模组还有传感器，一条产业链是完整的铺开了。那根据记者的总结，按落地场景看啊，我们的机器人大致分为了三派。第一派是工业的务实派，既有轮式也有双足，形态让位于稳定，也就是说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取决于它稳不稳定，而不是说它的外观如何啊。那第二派呢，是小人型，把人形机器人做小，用价格换入场券。那第三派呢，是新形态的一个探索派，按照环境的切换形态，比如宇树科技一展出的这个 GD01 这款载人的变形机甲，人可以坐进这个座舱操控，其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啊，号称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但是它的起售价格啊是高达390万元了。所以网友说啊，载人机器人非常酷，比跳舞要酷多了，简直是科技照进了现实，太让人期待科技的未来了。那据报道呢，某知名的头部智能眼镜厂商呢，存在退货拖延换货的一个情况啊，导致有的线上代理商啊，半年用户退货已积压了数千万货值的一个产品没有换货。那根据代理商透露，目前该头部品牌厂商有多个线上代理商在几大平台开设店铺，但是退货率相对较高。它的智能代理商抖音的店铺真实的退货率甚至高达60%到70%了。那这个退货率就是相当的高了。那有退货就需要品牌方更换新货。一般而言啊，其实咱们的这个消费电子领域的产品方都会及时进行退货处理，但是这个品牌方呢，其实已经有长达几个月到半年不等，就是不给其他代理商进行这个换货的处理，这就导致啊，代理商积压的退货越来越多。以代理商 MH 为例啊，他积压的退货累积将近有2000台，直到最近才更换了500多台啊，而后加入的代理商这个退货有数百台，也是将近了非常多的这个费用了。的网友说，这个退货率高也是吹到了这个智能眼镜。其实啊，我们发现这个高退货叠加这个售后滞后啊，这个品牌想要这个长久发展呢，这个产品的售后啊都得跟得上，是不是？哎，最近有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背调公司的一个消息啊。这背调公司称啊，这个连离婚官司也能查，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那7月19号晚上呢，据报道呢，求职者王先生啊，近日通过了互联网大厂D公司的两轮专业面试啊，并顺利拿到了录取通知后，却在第三方

内调环节遭遇了滑铁卢，最终被企业停止录用资格。那导火索啊，其实是王先生数年前的一场早已经结清赔款的一个交通事故的民事诉讼。在王先生看来，这起诉讼和他应聘的技术开发岗位不存在任何的关联，但是承接本次被调服务的 L 公司检测该诉讼记录后呢，直接在被调报告上备注其中等风险黄等。那 D 公司啊，以此为依据单方面推翻此前的承诺。那7月20号，记者以招聘者的身份也向被调公司进行了咨询，对于可进行被调的范围，那客服也表示具体得看公司的需求，像是涉及诉讼甚至离婚官司等也可以进行被调啊，但通常需要人选授权方才可以进行。所以据了解啊，这些通常被调的结果可以分为绿灯、蓝灯、黄灯、红灯四个等级。那绿灯代表信息属实，无不良记录。那蓝灯呢，就是信息稍微有一些出入。黄灯是涉及教育背景无法核实，那虚构供职时间等风险的情况。那红灯则是虚假信息，虚构6个月以上的供职时间，有不良记录等问题，出现红灯，肯定是会被取消录用资格的。其实目前啊，国内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雇用背景调查的专项的一个法规，相关的约束也是分散在劳动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体系当中，所以行业统一标准呢、也是有一些缺失的哈。那网友也说了，过度被调我们打工人怎么样维权啊？其实确实如此啊，被调调查也要守住边界，我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随意被过度打探。好啦，那我们还有一条消息啊，关于女性和男性高管对于担任高级职务认知的差距是一步步扩大了。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自1965年以来呢，其实哈佛的商业评论啊，每隔20多年都会发表一篇文章，那公布一项调查的结果。该调查结果是向男性和女性高管提出相同的问题，询问他们对女性担任高管角色的一个看法。那最近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调查对象为美国193位男性和女性高级管理人员。2006年呢，对于这个女性担任管理职务时是否更容易受到严格评判这一问题的男性和女性的回答几乎相同，均为35%。那如今啊，男性的回答仍然是35%，但是女性这一比例就跃升至了90%了。那说明啊，就是还是女性更容易被严苛的评判哈，就是女性高管普遍是这么认为的。那与此同时啊，83%的女性认为她们需要比男性更加优秀才能获得成功，那持此观点的男性却只占28%。所以在接受调查的女性当中呢，37%认为男女晋升的标准是平等的，而持此观点的男性就占了70%啊，男性认为是非常公平的。那此外，仅有40%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公司是精英管理，而伴有此观点的男性就是高达了76%了。所以啊，这个研究也进一步的证实了这种双重的标准，男性的晋升到高级职位是基于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前景，而女性则必须完美无瑕的履历才能获得晋升的机会。所以啊，自1965年首次调查以来呢，人们的态度其实是有所改善的，但是认知差距却扩大了哈。那很多网友说那个男性是依然自信哈。其实我们觉得啊，职场的平等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非常希望这个评判能力不再有这些性别的标尺，你说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西班牙夺冠的这个消息一经发出呢，这个非常的去哪儿旅游的指数显示啊，赴西班牙的机票这个搜索量就是攀升了哈。我们看到20号早上9点啊，巴塞罗那的机票搜索量较前一个小时是增长了1.6倍啊。我们看到这个增长量是非常的高的，还有重庆到马德里的搜索热度也是较。

上周增长了 1.9 倍，昆明啊，还有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也是比上周增长了8倍哈。我们发现这个大家好像一对这个一夺冠哈，这个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了哈。那很多网友说啊，为了庆祝西班牙夺冠，我们的公司能

场啊，这个经常会有大量的一个检索的一个事情，非常的繁琐，我们要整理资料，我们要汇总，是不是？这我们经常会说的。那现在自从有了 AI 的加入以后呢， AI 就可以承担我们的查阅资料还有整理纪要的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任务哈。比如说来到医院，还有 AI 的陪诊师，让这个医疗的这个流程也是更顺畅了。那走进社区，还有各种的这个智能的政务一体机，也是24小时在线。所以其实这些 AI 已经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新技术能够进入到寻常生活，其实不仅仅带来的是多姿多彩的一个生活，实实在在的便利，其实是还降低了一个创业的门槛哈。很多人说啊，这个其实 AI 来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会，比如说手搓经济，比如说艺人公司。你看它会让每个人的想法更容易变现，就是你有新的创意和想法，其实变现的途径就会变得更加的通畅。看到这个经营主体的发展，比如说以 AI 为代表的一个新技术，就可以为企业高质量的发展开辟一个新蓝海。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其实也从未置身之外啊。同样是弄潮儿，你看同一个这个服装工厂，以往靠薄利多销，你看现在依靠智能的生产，借助了全球的个性化的订单，就是它提升了我们的生产力。同一条生产线，以往可能就是靠这些老师傅啊经验，现在可以依靠 AI 进行实时的调整工艺的参数，也就是说更加的规范化了啊，让我们的这个生产变得更加的便利。那将人工智能也可以融入一些研发、生产、质检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让我们的生产流程变得更加的顺畅，那我们的资源的利用率当然也会更加的高效了。其实供给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可以在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留守在 FM100.1 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第三集。我是石宇，
1: 我是孟非。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
0: 首先来关注本地财经。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外贸出口总量创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天津的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9.2%。从产品结构上看，占比超60%的机电产品中，集成电路、锂电池、汽车零配件、航空航天等产业同比增长明显。像是新能源车相关的锂离子电池，在迭代技术拉动下，出口增长了1.6倍。在集成电路方面，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工业物联网、移动通信设施等品类。另外，依托天津综保区和自贸区的叠加优势，飞机的保税加融资租赁业务同比增长了19.4%。服务外贸提质增效，天津海关将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走访，优化京关24条服务举措。
4: 京关24条的推出以后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随时关注国家的产业发展，另外也还有企业的一个需求。我们推出了一个政策储备机制，就是

0: 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深入推进农村能源改革、开展农村微镇微能网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之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试点项目所在的区域内清洁能源供给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运行机制、安全质量等管理体系基本健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基本成熟，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0年底，试点成功试验，成功模式在农村地区有效实践。
0: 近年来，医保部门在坚持严查严打、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的同时，高度重视打防结合、关口前移，积极推动事前提醒在定点医药机构落地应用，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根据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数据，截至6月30号，全国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已经达到了71%，提前完成了年初提出的70%的接入率目标。今年的1到6月，医保智能监管事前提醒已经累计5605万人次，涉及金额达到129亿元。
1: 随着下半年财政资金投入基建节奏的加快，相关项目加快推进，多位专家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将有所回升。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从资金端来看，2026年基建相关财政资金全年额度较为充足，下半年支出和发行进度有望明显提速，从而对基建投资形成了更有力的支撑。预计今年预算，预计6到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4项基建支出规模约4.4万亿元，同比增长7.8%。另外，政府性基金支出中，6到12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将会达到约2.9万亿元，大部分基金支持基建项目建设。
0: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致富新智，全域换新，企业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正式发布中央企业高质量数据集优秀成果，南航集团民航运输安全管理数据集获得授牌。此前，南航多模态航空安全高质量数据集顺利通过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权威测评，成为民航领域首个通过国家标准评测的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
1: 昨天，京东网上离境退税3项核心服务升级正式落地，离境退税办理全程无纸化，境外银行卡支付和即买即退。其中，京东支付外卡内绑成为此次升级的

0: 程完全是被购物填满。他说，我们被拉去银饰店、翡翠店、朱砂店、黄龙玉店，甚至还有推销茅台酒的店，在那里听企业文化，品酒师带着品酒，有个客户买了50000多的酒。在翡翠店还上演了一场富二代卖金镶玉的双簧戏，通过演戏做局的方式来欺骗客户冲动消费。张月明表示，自己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低价团，谁组织的都不会去。
1: 面对这一跨界灰色产业链，文旅和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开始联手整治。专家认为到，要真正切断利益链条，关键是将保险公司纳入到信用联合惩戒体系，让其无法以业务员个人行为为由免责，要让违规的保险企业来承担实质性的后果，约束业务人员的行为，成本更高一些才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下降为零。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

宿农家院、露营基地等地方的巡查盯守，及时自动启动应急预案和关停限闭措施，及时疏散游客，转移受威胁的群众，做好防洪排涝、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确保市民安全。

0: 记者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目前我市2026年高中阶段的学校招生艺术类高中九所，是重点高中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七所艺术类的高中和九所是重点高中，共录取新生5700多人。考生可以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到公众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查询本人录取结果。考生还可以打开金星办 APP 或金星办微信小程序，点击2026年中考录取结果查询轮番图，进入到查询页面查询本人的录取结果。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现象。那日前，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0: 小暑、大暑节气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多地也发布了高温预警。记者从北京的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受持续高温的影响，近期皮肤科、疼痛科的带状疱疹急诊量明显上涨。专家提醒，发病72小时之内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神经损伤就越小。
1: 皮肤病查的时候，开点涂的药，开点止疼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看好。
2: 一个是大腿外侧，然后还有腰这边，这样连着下来，痛苦的。
3: 带状疱疹是由潜伏在人体脊髓后根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的，90%以上的成年人体内都携带这种潜伏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为皮疹伴随剧烈神经痛，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表现为沿身体单侧带状分布的簇集性水泡。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可能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或刀刺痛。专家表示，夏季带状疱疹的发病与免疫力下降直接相关。
4: 那么近期呢，这个暑热啊特别厉害啊，食欲将会下降嘛，营养也不是很均衡啊。世界杯赛事熬夜紧张，一旦导致啊我们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啊，这带状疱疹就显得多发起来。最常规的手段呢，你就是抗病毒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营养神经的治疗啊，急性期的镇痛治疗啊，包括我们说神经组织、神经介入啊，包括是脊髓刺激。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推荐都50岁以上的、有系统功能障碍的、免疫力低下的呀。

0: 这部分人群呢接种带状疱疹疫苗，这样呢是最大限度的预防这种疱疹病毒的发作。
1: 好，那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8: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

0: 局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0: 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1: 关注消费热点，传播消费理念，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一消费新主张，我是当班主持张丽。我们关注今日看点，天津至大连客滚装船线换新复航，主汛期已至，请收好这份应急指南。大量吃荔枝会致酒驾，验血可辨真相吗？旺季遇冷，雪糕今夏卖不动了。高温天喝绿豆汤解暑要注意，这些人不能无节制的饮用。那稍后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消费早知道。
2: 我要个性，
3: 我要简约，
2: 我要大牌，
3: 我要平价，
2: 我要买买买，
3: 我要存存存，
0: 衣食住行帮你选，
2: 吃喝玩乐有推荐，
0: 消费新主张，
2: 让你明明白白花钱，
0: 开开心心消费。

日前，随着全新客滚船葫芦岛轮平稳地靠泊了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026航季天津至大连的客滚船正式复航。该轮从旅顺港起航，经过约13个小时航行，首批500多名旅客与48台车辆顺利抵亲。这次复航航线换新升级，新直航的葫芦岛轮由中原海运客运有限公司投入运营，总吨位达到 1.6 万吨，载客定额1428人，船舶硬件运载能力、空间规模、综合实力较以往全面升级。该轮采用了傍晚登船、清晨抵岸的朝夕发船的模式，可实现人车同运、一程直达。葫芦岛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轮打造了一站式的休闲综合体，设有360度的全景观光甲板，还设有不同等级的客舱，票价从340元到1020元不等。暑期运航期间，该航线实行了单港隔天班的运营，相比往年的班次密度大幅提升，让旅客的出行选择更加灵活。

当前全国多地进入到主汛区，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面对了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就是早。汛期来临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业内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预警的信息。气象暴雨预警是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呢要知晓级别，更要看得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他介绍，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需要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的统一指挥。除气象预警之外呢，公众还需要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预警，熟悉居住地的周边地形，来牢记低洼路段、河沟、渠道、地下车库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这一些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要备好汛期的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的物资包括了按照每人每天3升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和压缩的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材。此外，要有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等救生圈设备。专家提醒，家中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的居民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的门窗密封性。当暴雨倾盆汛期来临，科学应对是关键。在居家避险方面，如果接到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要第一时间断开电源，迅速向高层楼的坚固房间或者是房顶转移，切勿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没有退之前，切勿盲目涉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避开积水的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涵洞，走路的时候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设备。如果脚下发麻，要立刻单脚跳离。驾车需要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如果水深看不清路基，一方面要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当中熄火了，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于车内。气象专家表示，如果在山区要特别要警惕山洪泥石流的前兆，如果发现了水流突然浑浊，山体有异响，要立即向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撤离。如果已身处灾害发生地区，科学的自救和呼救的技能可能会成为绝境当中的希望。当遭遇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时候呢，绝不能顺着溪河上下游或者是滑坡体的方向进行跑步，那要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或者是滑体两侧的高坡以及高地快速逃离，越高越安全。如果来不及逃离了，要用坚固的物体原地进行避险，保护好头部。如果被洪水围困在建筑物里，迅速转移。在等待救援的时候，要节省体力，利用醒目的衣物、手电筒、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20当地的防汛指挥热线，清晰地告知所处的位置和险情。互救的时候，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之下再进行。专家提醒，汛情过后

0: 地球霸主霸王龙的灭亡，可能因为来自太空的一颗陨石；史前巨兽猛犸的灭亡，可能因为冰河世纪的远去；在21世纪，海洋生物的灭亡，可能仅仅因为随手丢弃的一个垃圾。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可绕地球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至少有10亿个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多一份责任，让我们的未来多一片蔚蓝。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1: 哦，频率是
2: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吃了很多的荔枝，用吹气法吹酒精含量，结果就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吃荔枝会导致酒驾吗？是传闻还是确有此事呢？专业的医生也表示这是真的。酒驾就是说，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那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呢，交警一般就会用吹气法来测含酒精，以此初步判断驾驶员是否存在酒精现象。吃荔枝为什么会产生酒精呢？医生介绍，首先运输过程当中酒精的果糖就会通过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其次就是荔枝呢，它是一种含糖比较高的水果，而糖类的物质的大量摄入就会给口腔当中的细菌提供了养分，导致其生成酒精。那综上两种原因，可能就是导致大量吃荔枝之后被误判为酒驾的。吃了荔枝被误判吹酒驾怎么办呢？专家也建议，可以我们多喝点水漱漱口，稍微在旁边再等一会儿，然后再去复检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呢，验血的时候也是可以辨伪真相的。假酒驾终归是假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我们开车前呢，就不要大量的吃荔枝了。

提升消费理念，关注消费热点，我是主持人张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介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鲜的荔枝上市，其果肉白色半透明状的美味非常香甜，营养价值高，让人垂涎三尺，可谓老少皆宜。然而每年一到了吃荔枝的时候呢，车友圈就有人吐槽了。

作为典型的看天吃饭品类，雪糕近来频频登上了话题榜。那在七月，雪糕怎么没人吃了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折射出夏天冷饮行业的微妙温差。那近日记者就走访了雪糕市场，发现了与全国多地的情况相似，不少的冷饮店的小老板呢，日子都不太好过，大多都感觉销量下滑了，而且呢，消费端普遍的消费者更青睐三五元一支的平价雪糕，消费心理也是愈发理性。日前记者走访了多家雪糕的冷饮批发店、社区超市，店主表示今年的雪糕冷饮的生意和去年相比真的是很难做了。一家便利店的店主告诉记者，他主要就服务附近的居民，卖的主要就是几元一支的平价冷饮，基本上没有十元以上的雪糕。那虽然近期没有进行核算，但是他感觉今年的人流不如去年，销量也是有所下降了。距这家店不远呢，还有一家冷饮批发店，门口一件也是批发价的标志醒目，但是进店之后呢，顾客并不多，店里有9个冰柜装满了各式雪糕。那店主坦言，今年的生意要比往年难做，估计营业额也会下降20%，冰柜每天运转，有时候生意不好，连店价的利润都覆盖不了。一家冷饮批发店的店主介绍，往年这个时候呢，正是销售的旺季，一天批发走货也是很多的，但实际上今年的雪糕市场的偏弱行情也是如此。有商户对比了往年进货，感慨去年一星期最少卖2个来回的货，但是现在2个星期一回都卖不完。在杭州一家冷饮店店主说，前两天刚有点高温的迹象，又被大雨浇灭了。社交平台上雪糕批发商们也是纷纷感叹今年的旺季遇冷。重庆的一位批发商甚至直接就是在视频里发问，顾客怎么就消失了呢？为何今年的雪糕市场会出现旺季遇冷的行情呢？众多商户也因总体上天气不热，而且下雨天不少，这对于雪糕冷饮消费是很不利的因素。那如果后续天气转暖了，可能销售也会往上升。与此同时呢，前两年的雪糕刺客现象消耗不少消费者的耐心，价格不透明的糟点呢，也是一度引发广泛的关注，提前透支了消费热情。雪糕冷饮市场的回落，甚至是旺季遇冷，给行业提出新的命题，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不少商户采访中表示，必须持续提升雪糕冷饮品质，提高产品性价比，同时要积极拥抱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才能够帮助行业走出当前困境。入夏后，多地迎来了持续性的高温，绿豆汤因为它清热解暑的属性

呢，成为不少家庭的夏日标配，部分市民甚至把它当做了日常的水进行饮用。近期呢，一名高血压患者连续三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突发脑溢血，那引发公众对于饮用安全的关注。专业的医生表示，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的，长期服用慢性病的人呢，会造成对于药效的干扰，普通人摄入过量也会损伤脾胃，需要科学饮用，避开消暑的误区。不少的朋友都认为绿豆汤它是天然的食材，多喝不会有问题，甚至呢天天熬制顿顿饮用，尤其偏爱冰镇之后的清凉感。医生提醒，即便是健康的人，长期过量的喝绿豆汤也是会造成我们的脾胃消化系统变弱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绿豆性寒，而人体的脾胃呢喜温热，长期喝寒凉的绿豆汤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减弱，进而引发腹胀、食欲下降、面部浮肿等一些问题。从现代的医学角度来分析，绿豆呢含有粗蛋白，会加重肠胃负担，长期饮用呢也会扰乱我们的胃酸分泌，尤其是一些市民偏爱冰镇的绿豆汤，低温也会更加刺激肠胃。那记者走访了部分商超和冷饮店，发现进入到高温天气之后，绿豆汤的饮品呢明显的上涨，不少的年轻人习惯在餐后购买一杯冰镇绿豆汤。医生表示，冰镇确实进一步放大了绿豆的寒性，对于肠胃很弱的人，比如说老人、儿童，应该选择一些温凉款的，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夏季解暑呢，切勿盲目的跟风，绿豆汤也是解暑的良品，但是并非人人适合，也不能无节制的进行饮用。那特殊的人群也要谨慎一些，避开饮用的误区，才能够安心消暑，健康度夏。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

0: 喂，
1: 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8: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737集，几个人急忙撬下井盖，顿时心中一凉。只见2米多深的井下污流滚滚，臭气熏人，看不见什么东西。卢大田立即派车到市政公司，寄来了负责管理疏通下水道的队长和工人。时令已过小雪，天寒地冻，干警们争着要下井打捞罪证，被队长死死拦住。他说，干这号我是内行，还是我下去吧。他不由分说套上了连衣橡胶裤，拿着抓钩下到井下，那污水顷刻之间淹到了他的胸口。抓钩一次次挥出了污泥、树枝、烂塑料等东西，卢大田和侦查员们一点点拨弄，没有发现可疑物件。抓钩把所及之处全部掏遍，仍一无所获。那队长真是好样的，他用袖口把嘴一抹，说，科长你别着急，这个井口没有纹错，我不相信把东西捞不上来。卢大田感动地拍了一下他那满是臭泥的肩膀。犯罪嫌疑人郎国山被先行带回收审。事情并不像那位下水道队长想的那么简单，50米距离的一个井口连续掏了5个人，累得要死，仍然一无所获，大家都感到希望渺茫。卢大田决定激流勇退，驱车12公里来到全西安市地下污水的总汇集点西郊污水地，又折腾了一番，仍然是无功而返。证据拿不到手，马处长只好改变方式，力图先在口供上突破。刑侦处安排受害人李洪涛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暗处又仔细辨认了郎国山一遍。李英和李荣发誓赌咒说，那天杀我爸的绝对是郎国山。但是和郎国山同亲共枕多年的李晶却是口气不那么肯定。他说，体型像是像他，没听见他说话，头发又让头套盖住了，所以不敢肯定。把两弟妹气得哭叫，姐，他把爸杀了你还包庇他，你对得起咱爸吗？李晶也哭了，我只能说实话，我没看见他的脸，没听见他说话，怎么能肯定是他呀？人家警察办案也得看证据吗？话说回来，就是李晶咬定是郎国山，又能怎么样呢？这个案子真让久经沙场的老中青三代侦查员们伤透了脑筋。市局刘平局长明确指示，说1000到10000还是证据两个字，要想尽一切办法突破证据关，如果突不破就放人。郎国山并非是等闲之辈，那年他虽然才29岁，但因为坑蒙拐骗已经2出3进劳教所，有一套察言观色的本领。他猜准了没拿出他什么证据，便铁嘴钢牙，气焰嚣张，一连10几次审讯

毫无进展，几乎所有的侦查手段都用上了，其结果接近于零。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这是局长给的最后时限，也是狼国山劳教期限满的时候，没办法，放人了。脾气直爽暴躁的卢大田科长肺都要气炸了，向马处长喊道，明明是这狗东西弄的事情，就这样白白的把他放了，被害人死不瞑目啊。马处长沮丧地撂了一句，我们呢，啊，我们自己呢，也丢人丢得很呢，已经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凶杀案就这么挂起来了，成死案了，上上下下都不好交代啊。卢大田脸红脖子粗的把脚一跺走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狼国山一听说叫他在解除劳教书上签字走人，一下子又硬了十分，梗着脖子要给个说法，拒绝签字，赖着不走。卢大田点着他鼻子说，给你点麦秸你还当拐棍的是不是，你走不走，好，你在上面签字，写上自愿继续接受审查，我马上就拿到劳改局去报批，你写，现在就写。狼国山不吭气了，眨着一双小眼睛不服气，借着恶狠狠地抓起笔，用劲儿在纸上划，把签名处划出了一个洞。怎么的，不服气还是怎么着，就是不服气，我出去到法院告你们公安局，看你能把我怎么的。这家伙竟然张口骂人，把卢大田气得真想一拳砸他个跟头，他硬是把一口气咽下肚里，一字一顿地说，狼国山，你放明白这件事情没完，早晚我得把你再抓回来啊，早晚我得让你偿命。狼国山一边走一边说，做梦去吧。卢大田说，咱们走着瞧，走着瞧就走着瞧，你能把我怎么的啊。那天中午卢大田气得没有吃饭，何止他一个，整个刑侦处乃至局领导都觉得这案子办得够窝囊的，狼国山这个名字从此就像一个耻辱的标记，深深地烙在西安市不少的公安干警心里。鲁春喜人车失踪案刚一接触狼国山这个名字，曹化副科长便像触电一般的反射出了挂了九年之久的豆腐巷杀人案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曹化预感到偶然中包含的必然性，机智的就此打住，回局里向马处长做了汇报，卢大田科长急不可耐地要求参加该案的侦破。马处长开玩笑说，你是想报那一箭之仇吧。老卢一本正经地回答，有点那意思，但不是主要的。我觉得狼国山专案干这号没踪没影的鬼事儿，顺藤摸瓜，说不定这次把新账老账一笔清了。1125专案组就曹化在唐都联营车队摸到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突破方向，不用暗示也不用引导，侦查员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狼国山父子身上。他们的疑点是明摆着的，第一，车型颜色和鲁春喜的车一致；第二，父子俩的身高年龄和汽车交易场几个目击者所说的接近；第三，李文鹏的车去年九月份碰撞时车头严重变形，但根据车队反映车看不出什么损害痕迹；第四，李文鹏重新恢复营运在鲁春喜人车失踪之后；第五，狼国山有犯罪前科，当下有人建议传讯狼国山父子，让汽车交易市场的目击者当场认证，还有人提议请交警支队协助在大街上截停牌号闪 T1256 李文鹏的车辆强行查验。作为过来人的卢大田科长坚决反对，他说，贼无脏硬似钢，狼国山可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咬头铁锹不松嘴的硬茬，这次一定要稳扎稳打，抓住真凭实据，让他束手就擒。处领导一致同意老卢的意见，侦破方案很快制定就绪。第一步，

车门上的唐都出租汽车队几个字也非正宗原装，用砂纸轻轻打磨，显露出鲁春喜的东城车队字样。血迹化验 AB 型和鲁春喜相同，凡此种种铁证已经如山了，有了这些，口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单间囚室里，狼国山早已失去了九年前那种倨傲狂妄，他烦躁惶恐，神经质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自言自语的念叨，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提审啊。两名年轻刑警百般警惕地守在门外，透过铁栏看着他的表演，不动声色。此刻的狼国山最担心的是，不知道儿子李文鹏被抓了没有，要是被抓那就全完了，他年纪轻轻没有见过世面，根本经不住这些警察们一攻。老奸巨猾的狼国山这一点没有看错，只审了一个钟头，李文鹏就果断交代了所做的一切。这回该轮到狼国山了。狼国山进了审讯室，往板凳上一坐，一双鼠眼在对手们的脸上扫了一圈，一眼瞧见了卢大田，不由暗叫一声，抓自己的不是哪个分局派出所，而是老对手，堂堂的市公安局刑侦处。他扭了一下脖子，装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心却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卢大田利剑一样的杀威眼盯了他足有一分钟，这才开始单刀直入地问话，狼国山，李文鹏现在开的这辆车是怎么借来的？把司机怎么杀死的？老老实实的说。狼国山还想故技重施装傻充愣，他问，借什么车啊？杀什么司机？怎么回事啊？劫的东城车队闪 T0743 号车，勒死的司机叫鲁春喜，时间是去年11月25号晚上5点50分，想起来没有？说。狼国山猝不及防，一下子被震呆了。主审曹化一声令下，把赃物出示给他看。徐刚把狼国山家中搜出来的闪 T0743 车牌、鲁春喜的毛衣、手表、BP 机一样样捅到他的面前，狼国山两眼发直，脑上沁出了亮晶晶的汗珠。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家原来喂的那两条大狼狗为什么见人就咬？你喂它喂的是什么肉啊？回答。顿时狼国山面如死灰，先是两腿，接着全身瑟瑟发抖起来。卢大田、曹化、李伟等耳语了几句，曹化对徐刚说，把李文鹏带进来和他对质。这话声音不大，但对狼国山来说不是如五雷轰顶，他一下子跪在地上，带着哭腔狂喊，没有我儿子的事儿，和他没有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坦白。证据端倪是太厉害了，想当年狼国山是何等的张牙舞爪、嚣张跋扈，如今证据在手，几炮就把他轰得土崩瓦解。在狼国山的交代和警官们的追问下，三个多月前的杀人劫车案一清二楚。九年前那个春节以后，自吹是把老子毛也没碰掉半根的狼国山骂骂咧咧地出了劳教所，不久就和东七路图书市场的几个不法分子勾结，大量盗印畅销书来，并通过地下渠道批发黄色淫秽书刊，三四个月就发财了，弄了十几万元。随后他又径直找上门去，要和李菁复婚。要说这个李菁实在是没出息，也被他拿捏惯了，竟然不惜和弟妹翻脸，断绝关系，又和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嫌疑人回到一个被窝去了。狼国山能挣钱会钻营，在偏僻的西北郊区枣园岭低价买了三分地，盖了座小楼，一家三口过起了滋润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政府加大了打击非法出版物的力度，断了狼国山的财路，但是他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并且受骗以后应急处置办法，工作人员向大家发放反诈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反诈知识，引导居民认真阅读宣传内容。同时，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叮嘱中老年群体，不要轻信相信陌生来电，切勿随意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和家人沟通或者向社区派出所咨询，坚决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1: 下一步，蓝河湾社区将会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依托进楼问询、入户走访、微信群推送知识等方式，把反诈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切实降低电信诈骗案的发率，用心守护居民的平安幸福生活。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公告提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 CNCA-C22-02-2026 范围内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示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
1: 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是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当超过24V。同时，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者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者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0: 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严格的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且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儿童用品和玩具相应的行业协会应当引导和指导拼豆产品经营者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3: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普法聚焦。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一些人将网络吃瓜当成了普遍的笑话。他们说，我只是拉了个群，或者说视频不是我发的，大家都在转，我只是看看热闹而已。甚至呢，建群讨论传播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群主需要担责吗？
1: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则案例啊，未成年人小王、小李是高中同班同学。有一天，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

0: 的微信群，并且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至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内部分成员又将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被匿名讨论。短时间之内，小李的隐私照片视频在校园内大范围扩散，导致小李不仅长期陷入焦虑抑郁状态，还要接受心理针灸治疗，并且最终转学。
1: 事后呢，小李的监护人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空间，并且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过程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和发生作用。虽然说暗涉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是作为微信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王呢，放任暗涉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的围观起哄的范围，而且照片当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故小王的行为构成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
0: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等4,000多元。小张和群内部分传播视频的成员已另案处理。
1: 群主并非是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呢，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法官杨进东表示，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不仅应当以其是否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应当结合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的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应当根据其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来承担相应责任。
0: 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杨进东提醒，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起哄为名传播未成年人隐私，未成年人也应该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家长应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用网观念。学校应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传播。
1: 此外呢，如当事人发现个人隐私在微信群、社交平台内传播，应当第一时间联系信息发布者、群主，要求其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向社交平台提交投诉，申请下架相关内容。若相关人员拒不配合，导致隐私信息持续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述一则案例。小区业主擅自铲除公共草坪，圈占公共绿地，欲意打造自家花园。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恢复原状纠纷案，依法支持某业主委会请求，判令王某拆除围墙，恢复绿地原状，重新栽种与原有品种面积相同的绿植。
1: 王某呢，是一个小区某房屋的所有人，其房屋门前侧面为公共绿地。在2024年的时候，王某铲除了公共绿地上的植物，修建围墙，将绿地圈入私人的领地。期间的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多次上门劝阻无效，建起的围墙不仅挡住了门卫室开向小区观察窗口的视线，更是在此形成了视野盲区，容易导致进出车辆拐弯时观察不到对向来车而引发事故，给小区的公共安全带来隐患。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清除地上的附着物，将绿地恢复原状，重新栽植和原有品种面积相同的绿植。
0: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结合规划图，被告围墙所在位置为小区公共绿地，并非其专有部分，其未经其他业主同意侵害了小区其他业主对公共绿地的共有权益。同时，围墙遮挡了小区保安室进出车辆观察通行视线，影响了公共安全，于是作出前述判决。判决作出以后，双方均服判，王某已经履行判决义务。
1: 来关注一下法官说法。民法典第274条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公共绿地原则上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属于小区法定的公共配置资源，并非私人可以随意处置的专属空间。个别业主擅自圈占、侵占、私自改造公共绿地，逾越权利行使边界，既违背了民法典物权保护精神，也损害了全体业主共有的权益和小区整体的居住秩序。民法典第286条第二款为业主共有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途径。该条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于任意弃置的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建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0: 在本案中，业主王某擅自圈占、改造公共绿地的行为，正是该条所规制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有权依据相关规定，要求行为人纠正违规行为。当此类行为侵害的是全体业主的共有权益的时候，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代表全体业主起诉，这也是法律赋予业主自治组织的重要职责与维权渠道，体现了法律对社区公共秩序与全体业主共同权益的刚性保护。本案依法判令恢复绿地原状，以司法裁判划定公私权利界限，树立行为规则，同时倡导广大业主恪守法律底线，涵养共治意识，合理行使自身权利，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共建共享文明和谐的宜居社区环境。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且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之后呢，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在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呢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和体型等信息。后经过协商，王先生以 1.6 万元购买了这只小狗，双方约定了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呢收到货后回复王先生说，个人原因全款不退。
1: 王先生收到小狗以后很快发现不对劲儿，小狗频繁的抓挠，头发稀疏，毛色与照片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问题。于是他收货以后次日便联系到了李女士，提出宠物与展示不符，要求退货，并且表示愿

0: 自行承担退回运费。李女士却表示，其前妻已发送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情况，而且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为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款，但依然遭到拒绝。多次协商无果以后，王先生将该宠物店诉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合同解除并退款。
1: 在庭审当中，宠物店确认案涉小狗确实存在皮肤病，而且已经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7天无理由的退货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退货，而且无需说明理由。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
0: 宠物店虽然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是王先生作为身处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地检视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以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面的解除权。同时，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即提出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异议，并主张退货，而且第三天便亲自将宠物送回到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者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
1: 那至于宠物店提出的宠物售出概不退款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自身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应当认定为是无效。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宠物店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宠物店应当退还王先生货款1.6万元。办案的法官提醒，消费者线上选购宠物时，应当多方核实商家资质，完整留存沟通记录、宣传截图、体检单据等关键凭证，提前明晰运输风险划定责任约定，理性消费，审慎下单，既善待宠物的生命健康，也依法守住自身财产和消费权益。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风吹倒浪，颗粒归藏。在这片土地上，收获正茫。时间不会辜负耕耘者的每一滴汗水，我们欢庆，也正播种下新的希望。你问我，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模样？更便捷的出行，更智能的生活，更绿的山水，更蓝的天空，还有那些我们或许没能预想的，不断被刷新的关于未来的想象，不断被满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的上天入海的梦想。我们会看到中国更加自信从容，拥抱世界，屹立东方。而最终描绘这一切的，正是此刻的每一个你我。
1: 百年成就，无比辉煌；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0: 妻子猝死，丈夫冷漠以对，意外频频，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的节目中将为您带来法治故事，妻子死在前夫家里。
1: 我也等于外头的伙计应酬，你找了几百万的吧，你怎么请到的？
2: 没得请。
1: 你作为一个夫妻，几年的夫妻关系，几年连点儿那个都没得嘛，请吗？5000块钱啷个得行？5000块钱倒是。
2: 关键是现在破产了嘛，没得经济来源的，车子扣起的，卖了都不够安静，卖了都不够。
1: 你想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这个。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你的老婆呀，他不是别个，不是谁的老婆，是你的老婆的吗？
3: 2023年5月，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的调解室里，两名当事人正争执不休。
2: 我买房的时候，我现在没钱的嘛，上哪经济来源没钱还你？我是买房，你现在车子卖了，卖了，现在车子
4: 你
2: 卖了
4: 1000块钱，
2: 都是因为作为情分，所以我才承认5000块钱。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画面中激烈争吵的是段慧萍和她的女婿陈少林。2022年8月，段慧萍的女儿王静突然意外去世。让段慧萍始料未及的是，陈少林对于妻子的后事不闻不问，甚至没有参加葬礼。段慧萍强忍悲伤，张罗完女儿的后事后，实在压不住火，将女婿陈少林起诉至法院，要求陈少林负担丧葬费等一系列费用。然而在庭前调解阶段，陈少林的态度依然强硬，以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为由，只愿意掏5000元钱。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陈少林为什么对王静如此冷漠呢？他所说的那句因为情分才承认5000块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其中的恩怨纠葛还要从2022年8月发生的一次意外说起。
3: 陈少林说，自己之所以不愿意出丧葬费，是因为妻子意外去世这件事让他倍感屈辱。
2: 肯定对我的创伤很大，虽然我嘴巴不表示，对不对？心里不舒服嘛。
3: 2022年8月10日下午，陈少林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2: 他都跟他说他往这儿走了，我走了嘛，七八糟转的嘛。我当时在上班噻，我也在忙。他都跟我说走了，我明天懂意思。他往这儿找不住了，他一高分过去看。
3: 陈少林心急如焚，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了对方告诉他的地址。
2: 光光身上躺在那里，死在那里，衣服裤子都不穿。
6: 那个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显示是猝死。
3: 陈少林说，事发前一天晚上，妻子王静和他说有事情要外出，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诀别。
2: 他回来没说不舒服，感觉也正常啊。他让我出去拿点药，我说你出去早点回来，我明天我也工作上要上班，我哪管早点回来，他要得答应我的要得。
3: 然而妻子王静一夜未归。十日早上，陈少林曾经给妻子打过电话，当时妻子还说很快就会回家。

0: 得病死的。我得问他为啥子，你既然晓得他有病了，你找不住了，为啥子都给我送状来送到医院去。
1: 很快王静的母亲段慧平也赶到了现场，强眼悲痛，一家人开始匆匆地张罗后事。
0: 最后还是我收拾，我给他抬4000把抬到殡仪馆去了。
1: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出乎段慧平的意料，陈少林到了殡仪馆，还未安置好王静的遗体便转身离开。此后直到王静入土为安，陈少林都未曾在岳母一家人面前出现，这让段慧平实在难。

0: 是都能跟跟你行跟你说。
1: 死者的婆婆她也对这个事情非常反对，她一直拒绝。
2: 我女儿死了，我女婿他啥都不管，而且不光说钱不出，人还不来，就说没有送他最后一程，就说当时情绪还是很激动的那种。
3: 我就是死在路

0: 从电话里李浩了解到，王静跟她现在的丈夫发生了争执。王静说，从家里跑出来后没有地方去，想去李浩家借宿一晚。
1: 他打电话哈，他喊我回来，他说应该是跟他两个吵了架嘛，具体我也不晓得，反正吵就没吵架，我不晓得。好，他就是说人不好，但是他打电话给我，但都说在我那边他是哭起的。
0: 段慧平表示，女儿王静和女婿陈少林的确经常吵架。

0: 高头去休息一下嘛，他我走不动，他都把他背上去的，一步一步的，七楼家里都没得。
1: 李浩说，因为天气太热，王静提出来想在家里洗个澡。洗完澡后，原本不舒服的王静觉得更加难受，于是他在李浩家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李浩便出门上班了。
0: 他洗完做东西，你冲个凉了，你那个热气哈，他都调上去，他都上去，都把他抱上去。他说我去，他说我要冲个凉，正好都喊人找不，都喊找不住了，都把他抱在那个客厅这边那个铺。
2: 他是正常穿着，但是他当时二天都是回来的哈，是吧？他打电话怎么不好嘛？
1: 李浩刚回来没多久，王静便没有了呼吸，他也慌了手脚。
3: 就进行了人工急救，就跟死者的现任老公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死者已经不行了，王静不行了，希望他快点过来。
1: 至于王静为什么会全身裸体躺在床上，李浩解释说，当时他报了警，法医也来了，衣服是法医因为工作需要脱掉的。
4: 一直走进来，我都问我为啥子是裸体还是什么？他那是一个人，我说的，他说是医生他做的，
5: 他就算抢救他也不可能全部给他脱光吧？当时傻过差不多。
2: 他当时开了什么车的嘛？车开了什么车？
1: 陈少林坚持认为，李浩与王静发生了性关系。
2: 我跟他两个没发生任何关系，啥子关系都没发生。那为啥子就说时间方面就说他为啥子不同意？他意思不是怀疑，就是我亲身看他还是怎样的？当时同意时间都是那个，好，都同意时间，我可以就是哪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是谁？他那会儿跟他说的话，我拿啥子证明我的清白？
6: 你为啥不同意时间嘛？
2: 他就说当时。
6: 你让他说，你为啥不同意嘛？
4: 说实话，当时是那个情况，因为那时候这时间肯定要做时间的前瞻，做生辰我没得。他当时背着是时间里面说还是当时拿钱的什么呀？不是，是时间是当时
7: 要
4: 拿钱，是时间
7: 要
4: 拿钱，
7: 对不？我说一句啊，那个公安机关他介入了做尸检，当时是不用拿钱，是公安机关垫付。那个一般程序是这样。一般程序。
4: 那为啥子法医不跟我说的？他经常拍手，但他不说呀，拍手。
7: 我。
4: 对不对？我们要懂法律是嘛？你拍手应该要说噻，做尸检不给钱呢。
8: 王静已经去世，陈少林、李浩两个人各执一词，真相难以厘清。本众原告的诉求是希望被告陈少林能够承担王静的丧葬费，丧葬费用是否属于夫妻义务的范畴呢？对此，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夫妻之间有安葬义务，但是夫妻之间处理对方的身后之事却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应有之义。那么对于这起充满了复杂情感纠葛的案件，法官又会如何判决呢？
1: 伤心的母亲，愤怒的丈夫，法官情法并重，终促成调解。妻子死在前夫家中，正在播出。2023年5月10日，这桩案件在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9: 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被告陈少林作为死者配偶，理应尽相应的夫妻义务。因此，在其死者死后去世的安葬事宜，原告作为母亲父母一方，已经尽到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将王健抚养至成年并结婚，理应由配偶陈少林支付死者的丧葬费用。
3: 关于丧葬费这一事宜，就是说一个人正常死亡之后，他产生的丧葬费该怎么负担？目前我们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更没有规定就是说是否会存在违反夫妻终事义务，减少丧葬费承担这减少另一方丧葬费承担这样的规定。
1: 原告律师提出，虽然私人已逝，但双方的婚姻关系仍受法律保护，根据公序良俗，陈少林应该承担起相应的丧葬费用。对此，被告陈少林并不接受。
4: 我赞同这个意见。作为夫妻是嘛？你现在，你因为你死在别人家里，我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信息。
1: 陈少林称，妻子与前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已经违背了夫妻终事义务。

0: 所以丧葬费与他无关。
1: 被告陈少林，你称死者出轨，在前夫家出轨，然后以及死者婚前患有艾滋病，这两个事实有没有相关证据？
2: 有。
1: 证据在哪里啊？
2: 哎，这边有证据。
1: 婚前患有艾滋病，婚前。
2: 婚前没带。
1: 婚前没带。然后他出轨呢？
2: 出轨都是后来才晓得的噻。
1: 怎么知道的？
2: 因为那个死的是我妻子，知道吗？
3: 他说是他查到了查死者的手机，发现他跟他的前夫之间经常进行电话沟通嘛。实际上除了这个就诊病历之外，他并没有向我们取示其他的证据，都是他的一个陈述。
0: 经过法官耐心开导，在法庭上陈少林同意支付5000元丧葬费，但他认为剩下的费用应该由原告及前夫李浩承担，
2: 承担一半责任，而作为我是受害者，我作为受害者，对不对？我作为自己他的老公是吧？我承担一小部分，所以他说的这个49000全部给我一个人赔，我肯定是不会承认这个判决的，而且你父母也要承担一半责任。
1: 你的观点就是说，丧葬费需要父母、你、被告还有前夫一起承担，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这个意思。
4: 你父母肯定就是假跟你都丑了吗？
2: 哎，假如你也能到北京不头，谢谢啊。
0: 对于陈少林提出的支付5000元丧葬费，王静的母亲表示不能接受。
1: 原告陈述你的最后观点。
5: 坚持原告诉讼请求。
0: 在法庭上，当事人互不相让，法官认为本案最好的

0: 事情。我你刚刚也说你一次性拿不出来，你分期可以可以，但是应该态度。
1: 我有查噻，他说是预约是二千多的。案件也好，案件弄了，那案件我去还，那个钱去还的，我都想办。
2: 段慧平表示，其实钱并不是自己起诉陈少林的根本原因，自己之所以咽不下这口气，是感觉陈少林并没有尽到丈夫应尽的责任。
0: 天野一直没有抓到问题的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在于钱的多与少，而是在于这个心结，而这个心结又怎么来。所以我今天在说你们俩之间

0: 是或者是哪样，不管落水哪样都是危险，不要
1: 我这有脸我不清。
2: 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下，考虑到陈少林现在实际的经济情况，原告的态度渐渐软化下来，同意让陈少林支付10000元丧葬费。
3: 调解是双方都要让步，如果说单一方让步的话，我们都不行哈。
1: 别在我懂那个情况。
3: 就是说你
4: 的爱就摁着就三块，
3: 他父母他这边也在让步，你们人家说相识都是缘分哈，你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哈。说句实话，你要在路上陌生人，你也跟他吵不起架，你跟他也纠缠不了，就是由于这种缘分情分，所以才这样。你拿着点钱，其实对你来说，应该说委屈的那些，主要是做出拿了这个钱，大家不。

0: 过几个，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5 PM，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4: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4: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4: 让您与世界同步。
5: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0: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1: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02，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1001晚高峰，我是陈峰。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最低温度是26度。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转南风2到3级。到了明天呢，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长深高速是往深圳方向1069公里处，现场占用第2和第3行车道。金石高速是往天津方向59公里处，因车辆交通事故占用第1行车道。金宁高速是往市内方向9公里处，因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2行车道和第3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现行的小客车车牌尾号是3和8。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本期1001晚高峰即将为您播出的主要节目内容。工厂暖心暑托获赞，公共服务应跳出企业的慈善。
1: 正规牌挂不上正规车，那非标产业链岂能架空国标啊？
0: 陪诊服务走俏，临时家人不能只靠买。
1: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1001晚高峰的主要内容，详细的内容期待您的连续关注。

0: 1001晚高峰，欢迎您的连续收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工厂暖心暑托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近日呢，在广州一家纺织服装厂的暖心通知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通知就写明了，假期来了，员工带小孩来工厂，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后，全部在一楼饭堂玩耍，有空调，有电视，两个月可免费在饭堂吃饭。也就是说，就是没有双职工的孩子，可以领到这个你所在的单位，
1: 对，是的，
0: 来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有吃。有喝，有电视看，还可以玩耍，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通知呢，被网友发下来，发到网上以后呢。

0: 因为自己确实是没有时间。你像咱们上班的这孩子自己在家太小了，对吧？
1: 你也不能带到单位呀。
0: 对，带单位这个影响又不好，也影响大家工作，对吧？
1: 对，
0: 自己也不能全身心的工作啊。
1: 对，没错。
0: 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大家一定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像南方，比方说江浙那边啊，浙江绍兴那边有企业连续6年举办了候鸟班，因为那边有很多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嘛，对吧？候鸟班，在湖南的那个宁远厂鞋厂把

0: 则新闻的集体感动恰恰也暴露了一种认知上的错位，就是我们正在把企业的额外善意默认为了什么呀，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常规的路径了、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能够做到这样，
1: 是的，
0: 对吧？当员工因为孩子没有人看管而不得不周期性的离职，那当父母偷偷把孩子带进充满安全隐患的车间，那一个工厂食堂里的空调和免费午餐它就成了一个救命稻草了。
1: 是的，
0: 这让人想起一个悖论，就是什么、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容易被放大成美德。就是我们赞成拾金不昧是因为丢东西的人多，我们感动于食堂里的儿童区是因为太多的孩子他们在暑假无处可去了。
1: 确实这个感动当然是真诚的，我们也是确实为这个企业点赞啊，但是背后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就是摆在这明面上的，对吧？就是确实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当一家企业的人性化成为新闻的时候，恰恰说明这个人性化应当在更大范围内它还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并不是周围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单位都能够这样做的，对吧？
0: 对，
1: 毕竟还是少数。
0: 是，
1: 当然我们不能说哎呀你这家工厂你做的还不够啊，你有空调有电视有免费午餐那两个月不间断，在制造这个利润日益薄弱的当下，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付出了，对吧？它毕竟也是有成本投入的。但问题是核心在于哪儿呢？这种温暖能不能从企业个案走向制度的一种常态呢？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再说啊，事实上呢，破题之道已经有人在探索了。整合多方资源，开设这个公益属托服务。你包括这个在河南开封。这个总工会也创新推出了什么官方带娃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些探索证明当政府工会社区它形成一个合力，那属托服务完全可以跳脱企业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局限，它成为一种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就是工厂能做的是开放食堂，
1: 是，
0: 那么社会能做的是构建一个让所有孩子都能安全栖息的网络。
1: 没错，这个工厂啊，这个工厂食堂里的这个暑假想必肯定是温暖的，但是呢也是短暂的。我们点赞的是这家企业的人情味儿，当然我们期待的却是一个让所有小候鸟这些小朋友们都能够有非常安全的栖息的夏天。当这个善意不再成为新闻的时候，当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假期当中有一处安全的去处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抵达的地方。

0: 也是这个为异地的父母下单陪诊，买的是这种替代性的安心。陪诊师呢，逐条来记录医嘱，附的是模拟亲情的一种关切。那么需求井喷，表面就是因为就医它的流程相对复杂，实则呢是家庭照护功能在现代社会大面积的坍塌。你像很多都是子女都是在外地的，对吧？
1: 嗯，
0: 对吧？在外边打工啊，
1: 对。
0: 那家庭啊，包括现在小型化，你看这个很多都是原来，你像咱们这一辈啊，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1: 对。
0: 你像我们如果说成立家庭，就是两个稍微年轻的人要照顾四位老年。

0: 要理清这个伦理边界，就哪些陪伴是可以购买的，哪些责任是不能够让渡的，对吧？这要规定清楚。像制度的供给需要提速，当然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硬度的。首先当务之急就是陪诊师要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就建立准入门槛和技能等级，你不能说随便一个人就能够干，对吧？
1: 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医护的知识常识啊，
0: 对
1: 啊，你要懂啊，
0: 对啊，包括共情能力啊，应急处理能力啊，
1: 对，
0: 基础医学常识啊，对吧？这些都应该是硬性的标准吧。包括像监管上，卫健部门牵头，比如民政啊、市场监管，推行平台备案，对吧？从业者实名制审核、质量监测和应急管理，包括服务边界也要画上红线，你不能够代签什么医疗文书。你也不能越界的解读这个病理病学，你也不能介入医保账号的管理，对吧？违规的话一定要列入黑名单的。
1: 对，就是陪诊服务上线啊，它不能够说是轻易的上线，也不能说谁都能够适合做这样的一个陪诊服务这样的一项工作啊。
0: 是。
1: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除了你刚刚说的，还有一个就是风险兜底，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建立风险兜底机制真的是不可或缺。强制推行全行业责任保险，将隐私侵权、人身意外险设为备案与持证的一个硬性的条件，就是你要从这个陪诊和患者两方的这个权益都不得受到一个侵害，所以说你也要对这些所谓的这个陪诊师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哈、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硬性的一个保护了，损害你有保险先行赔付，对吧？你降低维权的成本。那么医院呢，应该公示正规的陪诊渠道，设置院内识别机制，将违规者与号贩子一并隔绝。行业呢也必须要建立什么全国性的协会，推行一个合同示范文本，完善信用评价与黑名单，就是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不能不设门槛。
0: 哎，没错，这个陪诊服务规范化，既是为这个新兴职业立规矩，当然也是为这些临时家人们划定一个伦理和制度的坐标。你唯有这个行业你边界清晰了，权责对等了，风险可兜底了，那么这样一份被购买的陪伴才能拖住就医的焦虑，让个临时家人不再是一场冒险的行为。

0: 北京时间18:22，稍后的时间将为您播出的是专题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佳，
0: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1001晚高峰，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专为上班族家长量身打造，方法简单，不占时间，帮你稳住情绪，做到不吼孩子，不自我内耗，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发火前三秒急救法，每当忍不住想吼孩子，想发脾气的时候，立刻执行三秒急救，快速掐灭怒火，先闭嘴，停下即将说出口的指责，做深呼吸，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转身离开现场一分钟，换个环境冷静，爱就会降下去，避免冲动之下伤害孩子。下班进门情绪隔离，上班积攒的委屈、工作压力、烦躁情绪千万别带回家，别把家人当情绪出口。进家门之前花几十秒做一件小事儿，做情绪隔离，深呼吸三次，清空工作烦恼，听十秒喜欢的歌放松心情，或是简单洗把脸褪去疲惫，默默告诉自己，从踏进家门这一刻起，我是家长，不是职场员工，把工作的坏情绪关在门外，温柔面对孩子和家人。允许自己不完美，不用逼自己做全能完美家长，别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不必做到情绪永远稳定，家务全包，辅导作业全对，事事样样优秀，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你完全可以累了就躺下休息，烦了就坦诚说出来，偶尔偷懒放松，偶尔发脾气也没关系。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不是从不生气，而是生气后懂得修复情绪，弥补孩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减少内耗的关键。

0: 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0年7月21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0.9米，表层海水温度26.9至29.3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温度28.6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7.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9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8:25，潮高388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2:41，潮高155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20:26，潮高420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4:46，潮高191厘米。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

0: 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
5: 如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

0: 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3: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2: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4: 对家政企业、七大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6: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7: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谋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图谋。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6: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8: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

0: 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5: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

这马氏显得很惊讶，吵两句嘴也不要紧的呀，别生这么大气。李文龙这时恶狠狠地说，哼，他不犯七出之条，我也不能休他。你看这镯子，他与人私通来的，你趁此带了走。说这李文龙，他说的这七出之条，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啊，咱们现代的很多听众可能都不明白，这七出之条是封建的时候

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10: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9: 这就叫气场。
10: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9: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0: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11: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火。

0: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啊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儿小聊了一下，顺便说了一下世界杯啊，确实还有就是咱入伏之后这两天，大伙儿要注意一下温度变化，至少您这个早睡早起是能解决了，不再熬夜看世界杯了。早上起来起是很容易的，因为现在天热嘛，亮得也早。出来之后你凉凉快快的，早上起来凉快。你要是赶到上午或者什么的，你现在尤其是现在这点儿出去，肯定特别热，是吧？
1: 对，哎，是的啊。包括像刚刚唐伟提到，就早上起床，你像现在天亮的早了，如果你自家的窗帘这个颜色比较浅，哎，容易透光的话，你可能就很容易叫醒你。
2: 四点半就亮了。
1: 哎，所以说夏天早起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你看，
1: 这是你窗帘的颜色也起了一部分的作用啊。
2: 哎，对。
1: 那么同样到了夏天，咱们自己穿的衣服的颜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搭配啊。但是考虑到这种就是兼具美观，然后呢还要让自己觉得很凉快，那什么颜色的衣服在夏天很适合穿呢？
2: 对，一到问到这问题，是好多人说夏天肯定穿浅色的呀，反光，然后不热啊，首选白色是吧？真的首选白色吗？
1: 哎，反正我不太敢穿白的，因为什么？就是怕吃东西啊，直接弄上油。
2: 对，董小姐经常爱吃一些辣的东西。你说这白的上班的时候，这不太好看。
1: 哎，对呀，
2: 哎，
1: 咱也是爱美的啊，所以说很害怕这万一这油点子洗不下去。
2: 你看，
1: 所以呢，这个夏天到底穿什么颜色呢？但是我特别想说，今儿跟唐伟我们俩就是
2: 还算不错，
1: 哎，挺默契的，
2: 都穿的深色系，
1: 哎，而且呢都属于就是红色里面就是不同系列的红，
2: 哎，还挺正好那搭配上了，是吧？
1: 哎，对，
2: 不是一深一浅，
1: 证明是什么？夏天不一定要穿浅色的，
2: 对，
1: 白色的，其实有很多的颜色也供大家来参考啊，
2: 再看看吧。
1: 说挑夏装，你是不是会下意识的先拿白色衣服？那么在大多数人心里啊，说白色反光不吸热，穿它啊最凉快，这的确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常识。
2: 对，
1: 因为深色的衣服呢直接被贴上了闷热吸光的标签。
2: 你看看，
1: 而事实上是如此的呢。
2: 说白衣服并不是永远的降温首选，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它甚至比红色黑色衣服更加闷热。这个常见的穿搭习惯背后还藏着哪些认知误区？咱就来给你辨析一下啊。
1: 是的，白衣服为什么久晒反而更闷热呢？你看我们会看到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防晒服，有白色啊，是以白色为主吧。
2: 对，
1: 那么很多人也会第一时间会觉得我要选择白色的防晒服，百搭，
2: 对，
1: 然后又凉快。但是啊，这个结论只在短时间暴晒时成立。就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中午一点多啊，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你穿白色的防晒服，待那么一会儿，很有效果。但时间长了未必。
2: 完了，
1: 说媒体有做过一个测试，说材质厚度完全相同的白红黑三件衣服平铺暴晒，
2: 哎，听听啊，
1: 以五分钟为一个时期啊，实现说白色衣服在外面晒完，这温度呢是38.7度，确实是低于红黑两件。
2: 哎，
1: 但是啊，刚刚说的是五分钟，但是如果说你暴晒20分钟，也就是说时间延长了，那么红色36度多，黑色36度多，而白色居然是37.1度，
2: 你看，
1: 成为了这三个颜色当中就是温度最高的一个颜色，
2: 也就是你在户外待的时间越长，白越热，穿白的。
1: 哎，对，
2: 哎呦，你看看穿深色反而到随着时间拉长，它反而到凉快了。哎，说这是因为白色衣服仅能反射可见光，对紫外线、红外线的阻隔能力就比较弱。普通白色衣服的紫外线防护系数通常低于15，大量的热辐射能力穿透布料达到皮肤，而人体向外散热的热量又难以排出，时间一长就会形成了温室效应，就越晒越闷，越晒越热。所以你要穿白色的衣服，待一会儿行，就像董小姐说，五分钟行，超过五分钟，10分钟以上，半小时，你肯定穿白的是最热的了。
1: 对，
2: 哎呦，
1: 就是并不是首选了啊。
2: 哎，对对对。
1: 再来看大家喜欢的黑色衣服，都知道白黑嘛，经典搭配。
2: 对。
1: 那么黑色衣服呢，存在烟囱效应，

0: 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1: 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2: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穿衣服，穿白色并不一定凉快，已经得出验证了，白色是穿时间长了就会更热了，深色衣服好一点啊。
1: 是的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千万不要错过刚刚很精彩的那一段啊。
2: 对，
1: 穿白色衣服，短时间户外的确这个防晒也好，包括这透气也好，是比较好的。
2: 嗯，
1: 但如果说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推荐大家穿一些深色的。
2: 哎，对，时间越长，深色越凉快啊。
1: 对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几种健康食品，也许它并不健康。
2: 哟，
1: 就你以为很健康的东西，其实是在给你健康挖坑。
2: 你看看，首先说啊。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后点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看科幻电影叫群星闪耀时，提档是7月25号，有望成为暑期档的新爆款。
0: 来说一下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呢，正式官宣提档到7月25号全国上映。这部电影呢也就是在本周六啊，影片的预售呢同步全面开启。电影呢是由黄建新来监制，我记得打我很小的时候，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啊，就看很多的影视作品，就是黄建新对，这名字啊，太有资历了啊，
1: 真是。
0: 然后呢是由张迪沙执导，胡晓曦、张迪沙编剧，汇集了黄渤、吴磊、高叶、孙杨主演。电影呢采用了双时空交织的科幻叙事结构，是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了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和传承。
1: 这个近日发布的预告揭晓了初代航天科研工作者迎难而上，救援未来航天员的热血故事。这里边这个黄渤，这个都不是说了吗，这个吴磊、高叶等这个在里边演重要的人物。而且之前我看那预告片，这里边竟然还有钱学森和那个华罗庚，就是出演的人物、
0: 这个、角色、
1: 对对，这个角色说能所谓的群星闪耀时，不是天上的星星，是这些就是在我们这个
0: 为咱们航天做出贡献的
1: 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都在里边出现了。
0: 对，那么这里头这个故事啊是在发生在是2035年的，
1: 你看看，
0: 它毕竟是科幻电影嘛。
1: 对，
0: 你看黄渤，我觉得之前他和倪妮的一部作品嘛，前段时间刚上映啊，虽然说口碑这个褒贬不一，但是你会发现啊，这黄渤一直就是在他这个年龄，他依然说在接不同的戏，
1: 对，
0: 就是他在挑战不同的戏路，
1: 戏路挺宽的。
0: 虽然有的人觉得啊你不太适合，或者有人会评论啊说你很适合，但人家很大胆的去。就是去出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这是演员对于自己的一个挑战。
0: 对，
1: 对吧？
0: 他没有让自己束缚在某一类型的角色当中。
1: 对，所以有些时候演员是得给自己突破一下，是吧？你光演一种角色，可能大伙儿也看厌了。
0: 对，你看高叶也是，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宣传片吧，就是说高叶在这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不是航天员嘛，然后可能是导演啊，还是说幕后的工作人员在定妆的时候就说了，你这个妆感啊有点浓，航天员不应该有这样的妆感。然后高叶可能就说，那继续。把脸上的妆再给我擦一擦。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是应该放弃说在你镜头前面你的好看与否，
1: 对，
0: 而关键的是你有没有靠这张脸让大家觉得你和这个角色融合在一起了，
1: 你得忠于这个人物。
0: 没错，不是说我在镜头前我好不好看啊，大家喜不喜欢我啊，毕竟又不是看什么宣传照，对吧，又不是拍这个杂志，
1: 不能太多的偶像包袱，确实如此啊。所以大伙儿最近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啊就要上线了啊。再来说一个转念花开在北京首映活动初步安排在7月举办，影片定档8月1号登陆暑期院线啊。
0: 这部电影呢，在前一两年，就是说开拍的时候就已经是引发大家的关注，然后最近这一年多呢，感觉没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现在突然有最新的一些消息透露出来了啊！转念花开8月1号登陆暑期档，而且呢，在8月1号的时候呢，还会有首映礼。首映礼呢将会集齐贾玲、杨紫、张小斐、张译等全主创、影评人、粉丝和行业媒体。而这一次呢，白玉兰的新晋视后，首次挑战反派，饰演传销头目李运来。你看看，就是杨紫也说了，这个角色的发挥空间很大。而且呢，这个题材呢是贴合了社会痛点。片方呢也是借首映礼提前铺口碑，瞄准了暑期档的票房大盘。
1: 都说这次这个不仅仅是电影的上映的序曲，更是一场关于转念的宣言啊，所以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在里面啊，大伙儿可以关注关注。而且这里边这个众多的演员，大伙儿都非常熟悉。
0: 对，就是评论说它是一个具有

0: 社会深度的作品
1: 哟。
0: 我觉得大家需要可能有一些有深度的好电影，
1: 嗯，
0: 给咱们，嗯，算是一场就是思想上的一种洗礼洗涤。
1: 电影市场需要这样的片子啊，嗯，大伙可以关注一下，8月1号上线啊，嗯。行，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1: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滨海之声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午夜咖啡，我是吴佳，欢迎您的光临。寂寞的世界中的确有些难耐，有些苦闷，但是它又是十分美好的，因为只有让我们身处孤独与寂寞，才能够摆脱城市当中的市侩阴暗、流火异彩或人间接踵，静静思考一些问题，慢慢地梳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去想想往事，望一望往事。毕竟寂寞的时间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总是

长时间地聆听他人的苦乐，忽略了自己的心声。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只是一个倾听者，也要清楚自己的苦闷、悲伤、欢乐、自信和勇气，明白自己所处的方向，了解自己心中的需求，这些也只能在万籁俱寂

前些日子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让我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他大概是今年3月份退休的，同在一个生活区，我感觉有些日子没有见过他。也许是女人擅长煲电话粥，还是多日不见的缘故，我们一聊就是半天。电话当中我关心最多的就是他退休以后的生活安排，没想到他的回答让我十分的吃惊。他告诉我说，退休之后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急切地询问，一个人待在家里你不觉得寂寞吗？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很随意的一句话打开了聊天的话题。他告诉我说，退休后谢绝了好几家企业的聘请，自己在岗位上干了一辈子，不想再卷入职场的漩涡，在家的感觉好极了。他说到老年大学报了摄影学习班，偶尔上网看看新闻，写写微博，有时候一整天在家里穿着睡衣，不洗脸也不化妆，耷拉着拖鞋从卧室到客厅再到阳台，看看花花草草，浇浇水，手中握着半把瓜子，非常惬意地嗑着，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依在床头慢慢地翻阅，这种感觉太美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儿，没有人打扰你，也没有时间去约束你，更没有什么场合需要你去周旋。你可以无需掩饰，让灵魂彻底地找回真正的自己，在这寂静的屋子里，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梳理你的人生经历，回顾你在人生旅途中的患得患失，细细地品味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他说他现在真正的感觉是享受寂寞太美好了。他说这样说可能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无聊，他觉得我有这样的想法也非常理解。他没有在退休的时候和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他连珠炮似的一口气叙述完了退休后的基本情况，也没有给我询问的机会，话语当中我听得出来他非常的兴奋。我这个朋友是学机械的，中专毕业就分配到了一家国有企业，年仅28岁就晋升为车间主任，直到退休一直在中层岗位上，曾经多次荣获集团公司的劳动模范、38红旗手、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算得上是一位女中豪杰了。他告诉我说，原来在上班的时候，每天早晨7点整就要乘坐大巴车去参加厂里的每日晨会，晨会结束呢，接着回到车间就要召集班组长传达厂会的精神，听取每个专业口的工作安排，即便会议再简洁也要到9点钟才能结束，下午的3点半还要召集各个专业口的主管人员开碰头会，再加上每周的巡查，还有安全检查、计量检测、异物排放检测、跑冒滴漏巡检等等等等，这些名堂繁多的各种检查，让你心中的这根弦总是绷着的。尤其是车间主任这个差事，只要一上班就忙得团团转。仔细想想，这一辈子堂前厅后的忙碌着，有几件事情是自己真正愿意干的呢？上着班几乎天天都待在车间里，生怕自己负责的区域出现问题，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上级主管部门还有各种上传下达，不停地索取多方面的数据，真的是让你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上网看邮件、回复短讯、接电话都成了一种放松了。有时候下班了还会有应酬，就像是地球离开了你都不转了一样，别说什么享受寂寞了，连一个

人想单独待一会儿的时间都想得那么的奢侈。我傻傻地听着，手里拿着有些发烫的手机，时不时地敷衍几句。仔细想想他说的享受寂寞，好像还挺有道理。有时候我确实也觉得过于嘈杂的环境对大脑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它会让你的思维处在一种紊乱的状态，察言观色也会让人筋疲力尽，久而久之你的个性也会扭曲起来，马不停蹄地忙于琐事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我想我的这位朋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下班回家关掉手机，切断网络，静静地坐在餐前，喝着一碗小米粥，就着一块咸菜，然后慢吞吞地感受那清静当中的寂寞，和爱人并肩夕阳下，在缓缓的步履中重温那份牵手的甜蜜，远离红尘，辟谷在自己的世界里用心地回味得失，冷静审视自己，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客观地剖析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对人生的敬畏呢？所以呢，关心一下自己，学学我的这位朋友对人生的解读吧。即使你再身不由己，也要适当的关闭那扇喧嚣的大门，开启寂寞的空间，让身心回归自己的世界，享受那份寂寞的美丽。

一代代人从寂寞寂静中走向成功，有多少人因寂寞而死呢？享受寂寞给内心带去的一些快乐，享受寂寞，你并非真的寂寞。

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说自己是一个不懂得享受的人，他说总是在最快乐的时候想起最伤心的事，在拥有的时候想着如何失去，在失去过后又开始苦苦挽留。他拆坏了爷爷遗留下来的珍贵钢笔，肢解了最心爱的布娃娃，伤害过最在乎的朋友。现在的我看不清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我喜欢沉默，可是人群中往往我的话最多。自己想哭，可是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却依旧笑得灿烂。真正懂我的人说，那是因为自己太过于坚强，就像是钢一样的性格。他们只是没说那样一折。其实我没说我有多脆弱，我不过是一个用泥捏的人而已。毕竟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否则我不过是一团黄泥。啊，看了这位朋友留下的留言哈，我想说，可能你目前为止呢情绪比较低落哈，写的这些文字都是比较负面情绪的。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忧郁的一面。

子的一角，不敢呼吸，感觉在这黑漆漆的夜里，自己和整个世界脱离。寂寞又是柔软的，像是温水，像清风，更像是空气当中弥漫的细菌，无处不在，一不小心就侵蚀了你的身体。当你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叹息的时候，你这才意识到寂寞已经无可挽回地侵占了你的心灵。寂寞是一种心灵上的孤独，是一段无人相伴的旅程，是一片没有繁星的夜空，是一段消闲苦闷的日子。它使空虚的人孤苦，使浅薄的人浮躁，使睿智的人沉思。然而有时候寂寞也是一种美丽，因为寂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才能够自我剖析自我内心深处的思想。或许在这个时候，人的目光才会变得辽阔一些，思想会变得更加深刻一点。于是往往期望这寂寞能够延长一点，再延长一点。久而久之，寂寞变得无所谓，变得淡然，再没有一开始的失落和恐惧。寂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们看清了这世界安静下来的颜色，聆听万物沉浸下来的私语。这并不是杂乱，而是熠熠生辉，也不是无聊，而是情趣的提炼。我们可以用忧伤的笔调写下最真实的点点滴滴，填满寂寞的空间，让它不再寂寞。现实的生活不会让我们这样长久的寂寞下去的，因为我们总是要面对这个花花世界，面对各色各样的人群，为了家庭，为了名利，我们在这人世间不断的应酬，不停地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狭小的空间里，不妨安静下来，享受一下这寂寞的美丽。

欢迎回来，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夜咖啡，我是吴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寂寞。寂寞呢，其实更像是一朵开放在心灵深处最美丽的花，扎根于孤独的土壤，自我生发，自我艳丽，在独处的蹉跎岁月中，悄然绽放在自然界的天体之间，孤寂又傲然。人这一生当中，谁没有过寂寞呢？谁没有过孤独呢？谁没有过隐藏的脆弱？谁知道寂寞背后的伤痛又是什么？谁知道这潇洒背后的孤独呢？别说你不怕寂寞，也别说你不怕孤独，别说你不怕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寂寞。每个人在这滚滚红尘中，都在经历着不一样的孤独和寂寞，上演着不一样的人生戏剧。

中，淡然处事，潜心于自己的学术之中，这样孤独和寂寞就像是萦郁着的花蕾，也经受着失意的风雨，承载着功课的喜悦，一步一步地迈向成功的彼岸。说得有道理哈，很多人都是在孤独和寂寞当中潜心于一件事情，然后有所成就的。这位朋友讲到的寂寞呢，是精神领域最为素雅的一笔。当追求事业的坚贞，自己灵魂深处易于钻研之中，自我的孤芳自赏也会开出花一样的幽香，诠释着人性的美。其实寂寞的美同时也散发着太多的悸动啊，诱惑着我们的情感。那只有我们真正做到和寂寞、和美、和孤独共存，才会拥有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自我释然。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寂寞是铺就成功之路的基石。古往今来呢，大凡取得辉煌成就的人，也大都是能够享受寂寞的人。学会享受寂寞，才能够成就不同的人生。享誉墨西哥诗坛的帕斯卡在诗歌创作中颇有感触，他就提到寂寞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是与一个世界隔离，另外一方面是企图创造一个世界。美国作家福克纳一生都在故乡那个邮票般小小的地方离群所

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持续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3: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3: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6: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

0: 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5: 你爱明星吗？
6: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 关爱自己的身心。

0: 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联茂军到保税区滨海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情况，
0: 区领导带队赴湖南省长沙市推动重大项目对接工作，
1: 滨海高新区两新组织党委坚持实干服务导向，多举措护航科创企业落地发展，
0: 泰达新股累计注册企业155家，落地总投资25.95亿美元。
1: 我国将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0: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5小时打击。
0: 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间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杰。
1: 早上好，我是松晓。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7度，今天全天雷阵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西南风转微风。
1: 限行方面，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3和8。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不要在楼栋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会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我们来关注新闻。20号，区委书记连茂军到保税区滨海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树牢项目为王理念，落实落细责任措施，强化各项服务保障，加大证监推进力度，全力以赴攻坚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以高质量项目厚植高质量发展后劲。

0: 人才等综合优势，扎根新区，深耕新区，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业务拓展力度，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为新区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并叮嘱有关开发区和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新区集聚发展。
1: 天津恒瑞创新药物产业化基地重点承接肿瘤靶向诊疗一体化药物的商业化转化，建成以后将实现核素诊疗一体化药物自主国产化生产，成为集

0: 教授岳振明、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侯龙峰分别从材料强韧智能设计、研制全流程仿真智能体两大维度详解 AI 赋能新材料新设计的核心技术体系。活动现场，天津观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联动上海交大、全国重点实验室、航空企业、科技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与业务合作，推动前沿实验室技术快速走向产业一线。
1: 通过这次跟院士还有教授们的一些交流活动，然后的话真的是有助于我们这个跟企业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我们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在 AI 这块助力我们的一个产业发展，也让我们在以后的学会工作中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0: 本次沙龙是天津推荐

0: 登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储能一级制造商榜单，持续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彰显出企业在全球储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1: 作为深耕储能赛道多年的系统集成商，瑞源电器聚焦高压集联、构网型储能等自研技术，适配电网侧、独立储能、工商业及原网荷储一体化等多元场景，有效破解弱电网稳定、极端环境适配等行业痛点。一直以来，瑞源电器加速全球化布局，业务版图覆盖欧洲、中东、东南亚等核心市场，斩获多项海外储能重点项目订单，以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和全流程一体化服务，赢得国际头部能源企业深度信赖，树立中国储能品牌出海新标杆。继2025年第三季度登上全球储能一级制造商榜单后，此次再度入选是对瑞源电器技术实力与全球市场表现的高度认可。
2: 下一步我们重点推进构网型储能系统、高压集联系统的技术迭代与场景落地，进一步提升系统效率与电网支撑能力，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场站、弱电网等多场景的这个需求，助力行业从装机量向价值量转型。
3: 作为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海油发展科研中试基地在滨海高新区全面启动建设施工。
4: 随着打桩机等大型机械的启动，海油发展博龙湖科研中试基地一期项目全面开工。这是我国首个聚焦海油气从勘探到开发全产业链的科研中试基地。
5: 海油发展总部在北京，主要为海洋油气勘探提供装备和技术服务。此前在天津分散布局了

海文化中心正式开启暑期特色夜经济品牌项目夜行记主题活动，依托三馆两中心一廊恒温室内空间优势，中心整合体育赛事、文艺展演、科普体验、潮流市集、研学托管等多元业态，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室内夜游场景，为京津冀游客及本地市民解锁清凉丰富多元的夏日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区域夜间文旅消费新动能。暑期夜间，滨海文化中心中央大厅变身潮玩运动主场，七月先后推出了趣味枕头大赛、王者荣耀电竞赛，并同步转播世界杯赛事，搭配 cosplay 互动、休闲售卖，聚拢超高人气。八月还将开启

0: 和暑期托管营及羽毛球科技馆的特色托管班，兼顾素质拓展与安心托管，切实解决了家长暑期的看护难题。另外，滨海文化中心便民服务也进行了全面升级，暑期周末的美术馆、科技馆延时开放到晚间的8点钟，中心内商户营业到晚间9点，全域同时开放了中央空调，增设纳凉休憩和便民点位，夜间离场车辆可享受限时的免费停车，大幅提升了夜游舒适度与便捷度。
1: 今年夏天，滨海文化中心以文旅商体展教六位一体的多元业态，持续打造高品质、有温度、高人气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不断地擦亮滨海新区夜间文旅的特色名片。
0: 再来关注，最近南开大学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人造听觉神经拓展脑机接口技术的新应用。
2: 听觉神经起到声音传导到大脑皮层的作用，如果损坏就会失聪。从10年前，南开大学徐文涛教授就组建团队开始攻关人造神经技术，并入选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项目。
3: 人造神经就是把我们损坏掉的或者断掉的神经啊，它的一个功能重建起来，在这个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一个技术路线。
2: 团队汇集了生物、化学、电子、物理等多个专业的人才，研制出人造听觉神经，植入到神经系统当中，与体外的仿生器通过无线信号连通，从而重建起一条信号传输到大脑的通道。
4: 这就是我们用于声音处理的这么一个仿生器件，它里面呢含着64根直径为400纳米的半导体纤维，它跟人体的神经纤维的形态呢是一致的，完整的模拟人体的神经处理逻辑。
2: 通过自研算法将输出的信号进行解码分析，从而让患者恢复听觉。目前这项成果已完成动物试验。

0: 等方案提供给车企用于拓展市场。目前一汽集团、东风汽车等十多家车企已跟筹备中的新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
1: 本身汽车产业这个价值链也很长，它和很多的这种相关行业之间大家都会产生很多的交集，未来会沿着这两个方向都在不断的这个深耕，服务于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这个方向。
2: 日前，由天津市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等单位指导的2026金台中华传统武术技艺交流大会在滨海新区举行。
3: 活动在武当剑、八卦刀、太极拳、五虎断门枪等传统武术的展示中拉开帷幕。来自台湾武术协会、香港中国武术名家协会的运动员们与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近50支团队代表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次活动分设两个比赛场地，一号比赛场地汇集了传统拳术、单器械、短器械、双器械、软器械等不同项目的切磋，二号场地举办大枪武艺体验交流专场活动，将长于3米的传统枪器创新开发为可组装、重量降低、安全的对抗项目。
4: 我们早在1999年就把这个大枪呢，做成可以安全比赛，在加拿大，然后呢，2003年开始在台湾就每一年都推广这个大枪竞赛。那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就是基于传承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我们把这个大枪开发降低门槛，然后适合青年、女子、青少年，他都可以来使用对抗。我们的护具非常有特色，就是我们穿着一个鱼鳞盔甲，那这个鱼鳞盔甲是从徐州汉王墓出土的鱼鳞盔甲里面去做仿制，然后做成一个比赛的时候呢必须要穿盔甲上场，那就非常有中国文化特色。
5: 近日，星河街道在天津聚文影城举办文化润军心、光影映双拥，滨海新区宣传贯彻天津市拥军优属条例暨星河街道文化拥军专场活动，以光能复影双拥共建，打造辖区文化拥军的新阵地。
3: 活动现场播放着天津市拥军优属条例宣传短片，直观普及拥军优属政策法规，强化全社会重军拥军思想共识。随后，星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与俊伟影城正式签订拥军优属合作协议，明确退役军人、现役军属及优抚对象观影优惠、专属服务等优待举措，把暖心优抚政策落到实处。滨海新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星河街道党工委共同为滨海新区首家拥军影院揭牌，双方表示将以该阵地为依托，深耕文化拥军路径，常态化开展红色观影、政策宣讲、优抚关爱等活动，切实扛起社会责任，做实做细拥军服务，持续擦亮星河双拥工作特色品牌。
6: 以后我们会长期把拥军福利做下去，用电影宣传正能量，做好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7: 本次活动旨在以光影为载体，丰富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Really good example.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的发展》。
4: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